0: ได้ที่ไปไหนแล้ว
1: 哇，这是三万，真的是。
0: 一万。
2: 哇，这是哪块的？快
0: 点。
3: Door to house 16.
2: 王姐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0: Okay.
2: 这个和我是最后的来了。
4: Subplated to plate Lincoln Edward 16 Henry on a 2016 Mazda station wagon.
5: Watch it 2005 to plate 79 Henry 031 Nevada.
4: 75.
6: 2-4-9, Valley
7: J-4, Timmy. 2-4-9.